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ᱞᱟᱥᱟᱬᱦᱮᱫ ᱡᱚᱦ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ᱜ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ᱟᱸᱥᱫᱟ ᱡᱚᱛᱚ ᱠᱚ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ᱯᱷᱮᱢ ᱢᱤᱥᱚᱱ ᱛᱚᱨᱚᱝ ᱨᱮᱭᱟᱜ 100.7 MHz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ᱱᱩᱭ ᱫᱚ ᱡᱩᱱ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ᱜᱮ 8 2026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ᱟᱹᱨᱫᱤ ᱢᱟᱦᱟ ᱠ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ᱚᱵ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ᱯᱟᱞᱮᱱ ᱡᱟᱣ ᱞᱮᱠᱟ ᱜᱮ ᱢᱮᱬᱦᱮᱫ ᱛᱮ ᱢᱮᱬᱦᱮᱫ ᱠᱟᱴᱟ ᱱᱟᱯᱟᱭ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ᱵᱚᱣᱟ ᱢ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ᱥᱟᱨ ᱠᱚ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ᱚᱜ ᱢᱟ ᱟᱨ ᱡᱚᱛᱚ ᱠᱚᱜᱮ ᱱᱟᱯᱟᱭ ᱨᱮ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ᱸᱜᱮᱭᱟ ᱜᱟᱞᱚᱪ ᱛᱷᱩᱛᱤ ᱟᱨ ᱠᱤᱪᱷᱤ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ᱢᱟᱱ ᱠᱚ ᱛᱚᱵᱮ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ᱨᱮᱵᱚ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ᱟᱞᱚᱪ ᱱᱤᱥᱟᱹ ᱵᱚᱱ ᱵᱟᱹᱜᱤᱭᱟ ᱡᱤᱵᱚᱱ ᱵᱚᱱ ᱡᱚᱲᱟᱣ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ᱟᱥᱟ ᱢᱩᱠᱛᱤ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ᱢᱤᱫ ᱯᱨᱚᱢᱩᱠ ᱨᱟᱥᱴᱨᱚᱵᱮᱭᱟᱯᱤ ᱠᱟᱨᱡᱚᱠᱨᱚᱢ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ᱱᱮᱭᱟᱭ ᱮᱵᱚᱝ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ᱛ ᱢᱚᱱᱛᱨᱟᱞᱚᱭ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15 ᱟᱜᱚᱥᱴ 2020 ᱨ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ᱫᱚ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ᱤᱥᱟᱹ ᱵᱟᱹᱜᱤ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ᱨᱮ ᱯᱮᱭᱟ ᱢᱩᱲ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ᱱᱟᱝ ᱯᱩᱭᱞᱩ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ᱮ ᱞᱮᱠᱟᱱ ᱨᱚᱱᱚᱛᱤ ᱱᱚᱣᱟ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ᱛ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ᱤᱥᱟᱹ ᱵᱮᱵᱷᱟᱨ ᱠᱚ ᱠᱚᱢᱟ ᱱᱤᱥᱟᱹ ᱯᱚᱦᱚᱴ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ᱟᱨ ᱱᱤᱥᱟᱹ ᱦᱚᱲ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ᱲᱟᱜ ᱮᱢᱟᱱ ᱨᱮ ᱠᱮᱱᱫᱨᱤᱛ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ᱮᱵᱷᱮᱱ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ᱯᱤᱲᱤᱛ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ᱯᱷᱨᱤ ᱛᱮ ᱨᱟᱱᱚᱜ ᱟᱨ ᱵᱮᱥ ᱥᱟᱹᱦᱤᱡ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ᱯᱨᱚᱵᱷᱟᱵᱽ ᱵᱟᱨᱮᱛ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ᱚᱥᱟᱨ ᱛᱮ ᱯᱚᱦᱚᱞ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ᱞᱟᱜ ᱛᱮ ᱟᱭᱢᱟ ᱯᱚᱱᱚᱛ ᱦᱚᱸ ᱟᱥᱛᱷᱟᱱᱤᱭᱚ ᱥᱛᱚᱨ ᱛᱮ ᱵᱤᱥᱮᱥ ᱡᱚᱱ ᱡᱟᱜᱽᱨᱩᱠᱛᱟ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ᱵᱩᱞ ᱪᱮ ᱱᱤᱥᱟᱹ ᱛᱮ ᱯᱚᱦᱚᱴ ᱟᱠᱟᱱ ᱚᱱᱠᱟᱱ ᱦᱚᱲ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ᱦᱮᱞᱯ ᱞᱟᱭᱤᱱ ᱱᱚᱢᱵᱚᱨ 1444 ᱵᱟᱝᱠᱷᱟᱱ 1800 11 0031 ᱮᱢᱟᱠᱟᱱ ᱱᱚᱢᱵᱚᱨ ᱨᱮ ᱵᱚᱱ ᱯᱷᱳ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ᱮᱥᱟᱨ ᱨᱮ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ᱜᱚᱲᱚ ᱮᱢ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ᱡᱮᱞᱮᱠ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ᱟᱨ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ᱡᱚᱢᱤᱱᱤ ᱥᱛᱚᱨ ᱛᱮ ᱱᱤᱥᱟᱹ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ᱢᱤᱫ ᱢᱚᱦᱚᱞ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ᱟᱝ ᱱᱟᱥᱟ ᱢᱩᱠ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ᱥᱚᱯᱷᱚᱞᱚᱜᱼᱟ ᱱᱤᱥᱟᱹ ᱛᱮᱫᱚ ᱡᱤᱵᱚᱱ ᱵᱮᱨᱵᱟᱫᱚᱜᱼᱟ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ᱚᱥᱟᱱᱛ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ᱫᱮᱞᱟ ᱱᱤᱥᱟᱹ ᱵᱚᱱ ᱵᱟᱹᱜᱤᱭᱟ ᱡᱤᱵᱚᱱ ᱵᱚᱱ ᱡᱚᱲᱟᱣ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ᱵᱚ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ᱧᱚᱜᱟ ᱢᱤᱫ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 ᱨᱟᱢᱨᱟᱭ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